民国革难，你那么信任巴萨大后本黑别万艰难，过如今血散地心那么信任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中国，
1: 聆听中国故事，乐享中国人文。各位好，欢迎收听云南国际广播乐听中国，我是赵杰。在今天的特别节目里，让我们一起聆听民族音乐，感受不一样的音乐风情。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满族的民歌。

满族主要分布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的历史悠久，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后汉书》中曾经记载，昼夜会聚歌舞。

舞着数十人相随，踏地为劫。这一场景表现的就是满族祖先祭天祭神的歌舞情景。自古以来，满族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向上的民族，世世代代用民歌的表现方式表达生产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而到了清代，满族民歌呈现出了更加繁荣的景象。满族民歌不仅从内容上丰富多彩，从不同的角度表现了满族人民的生产生活和风土人情，也表达了满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情感愿望，同时还体现了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具有独特而鲜明的民族性格。满族的传统民歌风格各异，表现形式多样，根据表现题材的不同，满族传统民歌可以分为摇篮曲、劳动歌、风俗歌、叙事歌等等。摇篮曲呢，也叫做摇车曲、悠悠调，是满族传统民歌中流传历史最长、范围最广、最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歌曲。满族人从降生就在母亲的抚慰下，听着母亲哼唱的悠悠调茁壮成长。

跑海南是反映满族人渔猎生活的劳动号子。满族人生活的地区白山黑水，有茂密的森林，珍贵的野兽，有最好的天然围场，有乌苏里江、松花江、图们江丰富的水利资源。1000多年以前，满族人的祖先就在白山黑水这样的地方建立了渤海国。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满族的子孙始终繁衍生息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沿江居住的满族人世世代代以打鱼狩猎

为生。这首《跑海南》真实地反映了过去年代男人在外出海的艰难，妻儿老小在等待和思念的困苦心情。歌曲真实地反映了满族人民的渔猎生活，内容生动，语言朴实，曲调简明，旋律流畅。

0: 海。
1: 祭祀吊是特指在祭祀、丧葬、礼仪等特定场合的风俗活动中传唱的歌曲，主要包括了祭祀吊、亡魂吊等等。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早く来よく我かよめかろわ我かなれこく。
1: 现在听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久波，久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尤马，尤马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
0: 哎呀，哎哥，哎呀，哥，我开门开路啊。

0: 아민느주포른주포가볼지어크볼지가지원지우가유마흐크유마흐남워크유마흐남워크아이까
1: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门隅之间的洛隅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

子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渝地区，与藏族先民和门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加金，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泣

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一，常在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酒歌、哭嫁歌等等；亚里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金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金虾作为结尾。这些歌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山河壮阔，岁月峥嵘，不负韶华，携手前行，同心共圆伟大梦想。特邀海外华侨华人讲述百年征程，赤子侨心话百年。
4: 今天的讲述人是来自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的会长吴浩，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校长张小军，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学生王祝文，为我们带来有关五四运动的红色记忆。像墓中的臂膀，在60年前，殷勤曾摇过一只摇篮。那婴儿的乳名叫做五四，那婴孩洪亮的哭声，闹醒2000年沉沉的古国，从鸦片烟的浓雾里醒来。这是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首诗，讲述了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对五四运动的贡献，也将那个唤醒中华民族的高光时刻娓娓道来。关于五四运动的发端，有请华声讲述人、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为您讲述。
5: 1919年1月18日，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加了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和平会议。然而，中国代表提出的合理要求不但遭到拒绝，会议竟然还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转让给日本。

0: 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1919年5月4日下午2时，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等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高呼“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至此，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1: 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血战到底！
2: 血战到底，
3: 誓死一战！还我青岛！
4: 我北京学生五四一义，含有二义：一为国家争主权，一为平民争人格。5月4日当天，反动军警当场逮捕32名爱国学生，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社会各界义愤，大家纷纷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0: 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开始总罢课。6日，天津、上海等20多所院校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社会名流和各界人士也纷纷谴责反动当局。
4: 6月1日，反动政府接连发出2道命令，一道为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辩护，一道污蔑学生爱国斗争为非法行为，卖国竟然有功，爱国反而有罪。反动当局的罪恶行径刺痛了爱国学生和民众的心，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兴起了。自此，五四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有请华生讲述人，来自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的校长张小军。
5: 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2000多人走上街头，展开反帝爱国演讲。当天有170名学生被捕。4日，4000多名学生上街演讲，又有700多人被捕。消息传到上海，工人阶级挺身而出，发起影响深远的6·5政治大罢工。6月5日上午，上海日商第3、4、5纱厂5000多名工人在“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声中，首先宣布罢工。下午，陆家嘴、杨树浦一带多家工厂的20000多工人投入反帝爱国大罢工。
4: 随后几天，上海各行业的工人积极响应，10日形成全市总罢工，并发出誓言，不达惩办曹张陆目的誓不开工。在此前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三罢高潮。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济南、天津、南京、武汉、广州、沈阳、成都、昆明等100多个大中城市，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形成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浪潮。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宣布罢免曹张陆的职务。
5: 到了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的签字日，中国专使最终拒绝赴会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赤子乔心话百年》，讲述峥嵘岁月，感受百年初心。
4: 五四运动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而无数的华侨华人也参与其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他们同样为运动奔走，许苏魂就是其一。接下来，华生讲述人，来自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的学生王祝文，为您带来这位华人革命家和五四运动的故事。
7: 许苏魂，又名许静，广东潮安人，1906年入本村私塾读书。辛亥革命后，在学校里带头剪掉辫子，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受到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
4: 许苏魂的孙子许孝生是这么讲述祖父的故事的：我祖父他的祖名是许统绪，后来参加革命的。

0: 名字叫许苏浑，他认为当年的时代，我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欺负，中国年轻一代的灵魂要苏醒，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许苏浑，意思在于我是苏醒了的灵魂。这里边就有一番爱国爱民族的情怀。
1: 1916年秋，许苏浑来到南洋，在新加坡一家百货店当店员，他结识了很多爱国青年和国民党人士，经常一起谈论国内政治形势，并利用假日深入华侨群众之中了解侨情。许苏浑以自己积蓄和工资收入做资金，于1917年8月在新加坡大坡马东街创办了一所华工免费夜校。从1917年到1920年，有近200名华侨在这里受到教育，其中的许多人成了新加坡地区华侨爱国运动的第一批骨干。
0: 1918年1月，新加坡华侨店员工会成立，许苏浑被聘请为工会名誉主席，广大穷苦华工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并以集体的力量反抗殖民主义者的压迫，支持祖国的革命斗争。
1: 五四运动爆发后，许苏浑积极响应国内号召，在新加坡华侨青年中发起成立了旅新华侨反帝救国会员会，领导华侨开展斗争，发起关于五四运动时事演讲和游行示威，有力声援和配合了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
0: 后来许苏浑先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百色起义，参与建立红七军与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张云逸大将军盛赞他是一位为中国革命英勇奋斗、对党对人民事业忠心耿耿的优秀共产党员。1932年初，许苏浑在中央苏区牺牲，年仅36岁。
2: 砥砺百年，赤子情深。您正在收听的是《赤子乔心话百年》。
0: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人运动已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和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3: 大家好，我是华生讲述人，来自俄罗斯莫斯科的吴浩。那么我觉得这个五四精神啊，是这个青年人的精神。那么现在的这个青年人呢，就是要热爱祖国，要有理想、有责任和有担当，要有本领、要有勇气和有品德，这才是五四精神最好的呈现。
4: 大家好，我是华生讲述人，来自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的老师张小军。我认为五四精神就像一种指引方向的灯，为青年的成长提供了遵循，也为青春的航程指明了方向。生活中有柴米油盐的琐事，也要有星辰大海的远大理想。
1: 大家好，我是华生讲述人，来自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的学生王柱文。我觉得青年人应该是整个社会中力量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作为早上8、9点钟的太阳，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也在青年。
0: 赤子乔心，百年向阳。这里是华语环球广播，我是主持人张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为您带来《赤子乔心话百年》第二集《红船精神，薪火相传》，期待您的关注。
5: 这是一次特殊的拍摄，摄像机镜头要借助显微镜的放大，才能看清拍摄的。在这块长8厘米、宽2.5厘米。

0: 作品上，密密麻麻地刻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全文，共8604个字，整块作品还不到成年人手掌的一半大。这意味着在不足芝麻粒大的地方就要刻下8个字左右，而想要看清这篇《金刚经》，需要把画面放大100倍。这幅微雕作品的作者名叫陈福，是一名旅居澳大利亚的微雕艺术家，今年已经82岁高龄。
1: 要刻这个《金刚经》啊，它8604个字，所以在刻的时候的困难是很多很多。第一，你必须把它背出来，因为你不背出来，你就没办法刻。第二呢，你要设计好。第三个难度就是怎么能够刻直了，而且保持行与行之间的距离。还有一个难度就是每个刻的大小不一样的时候呢，你的刀具就不一样。你刻字大一点，这个刀就会粗一点；你刻的那么小，差不多要200多行吧，每一行要150个字，那这个字就很小很小，所以这个刀具的怎么做的也是一个很难很难的难度。
0: 微雕作是陈福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的。在这3个月期间，为了雕刻出完美的作品，陈福把自己封闭在书房里，好像古代人闭关一样，不受外界打扰。
1: 那些老师傅闭关，其实在微雕里面，很多时候我都要采取闭关这么一个形式。所谓闭关，就是隔绝跟外界的所有的，包括声音、人员各方面的打扰。因为这个刻的时候呢，必须要非常的安静，而且是心静，所以说这一段时间很艰苦，有时候从下午一直刻到半夜，肚子饿了就是用无花果这些干果来充饥，就是尽量的不去吃饭，因为吃饭了以后这胃啊、血液循环啊都会变化，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心在跳，你的脉搏就在动，你的手一直是微微的在跳动，所以说你如果心不安、心不静，你不能把你的心跳降到一定的慢的程度，利用2次心跳中间刻一个字，刻一个字，掌握好这个节奏，那么要刻大篇的东西就很难了。
0: 微雕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最为精细的一门工艺种类，纤毫毕现，精致入微，是这门技艺的特点。微雕在技术上的追求是不断地在更小的空间里容纳下更多的内容，之前还没有人在如此小的面积上刻下这么多的汉字。陈福在雕刻这幅作品的时候已经71岁了，他当时想挑战一下高难度的微雕作品，来展示自己的微雕技艺。
1: 金刚经一共有6种翻译本，大多数现在外面流传的都是5000多字的，后来看到了8000多字的，有唐三藏奉那个诏业的那本《金刚经》，它是要8000多字。那我想，既然是要刻，就挑最难的刻。
0: 经文雕刻需要一气呵成，它要求创作者的心完全静下来，如果有一点微小的事情打扰，就会前功尽弃。陈福在雕刻《金刚经》作品的时候，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他把自己每一次失败的作品都保留了下来。
1: 在刻8000多个字捐赠给中国工艺美术馆的那个《金刚经》的前面呢，我先刻了这个，很遗憾，突然它中间这个就裂开了，这个整个作品就报废了，当时很伤心，刻了2000个字了。这个作品呢，就是刻到一半，行距不对了，有点歪了，只能报废，磨掉重刻。
0: 历经无数次的失败和探索，陈福终于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完成，在1474平方毫米的面积上雕刻了8604个字，获得了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2012年，他把这件作品捐赠给了中国工艺美术馆。陈福在钻研微雕技艺的同时，有着自己的巧思。除了在各种骨片上进行平面雕刻之外，他还善于发现不同材料的特点，来设计不同题材的作品。

0: 品。
1: 我采用不同的材料，各种不同的崖骨，红豆、珍珠、海象牙、面鞍，所以各种材料上面，包括黄金，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刻成各种不同的作品。
2: 这个作品呢，是刻在红豆上的，刻的丝呢叫相思，因为红豆它的皮很薄，如果刻的重一点呢，它就会穿掉。这个刻的王维的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大家都知道的。
0: 1939年，陈福出生在中国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门第，受父辈影响，陈福自小也喜欢传统文化。
1: 我6岁的时候呢，在浙江海宁呢有个海神庙，里面有个老和尚，他善于篆刻跟做禅功，他看我这个小孩哎很喜欢，所以说6岁的时候呢就开始教我这些基本功。
0: 陈福从小就学习雕刻艺术，到了20多岁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满足于普通的篆刻，在看了一次微雕展览会之后，便开始自己钻研微雕艺术。平刻微雕的操作面积极小，没有扎实的雕刻功底和熟练运用工具的技能是难以完成的。经过多年的实践钻研，40多岁的陈福在当地的微雕艺术界已经开始小有名气。当时陈福的母亲和哥哥在美国生活，他打算去美国投亲，同时把微雕艺术带到海外去。
2: 我们是60年代初的大学生，那个时候在中国我们学的都是俄语，到美国去，不管学校要你还是不要你，你必须要通过托福的考试，你没有考去托福，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留学。而我学的俄语怎么考托福呢？那就变成不可能了。那个时候呢，澳大利亚呢正好向中国的开放，就是说你可以到澳大利亚去学习英语，你学了半年一年以后你的英语上去了，那么还是有可能到美国去了。
0: 1988年，陈福来到了澳大利亚悉尼，刚落地没几天就兴致勃勃地开始了自己的微雕创作。
2: 这个是88年已经到了澳大利亚刻的月下独酌，因为感觉一个人在澳大利亚很孤独，就刻了这么一个作品。这个呢也是80年代刻的，有志者事竟。
0: 作品接二连三地诞生了，每一个都倾注了他的心血。然而让陈福没想到的是，当他拿着这些得意之作来到悉尼珠宝店做宣传的时候，却直接被浇了一盆冷水。
2: 连看都没看见，听都没听说过。
3: 他说我们怎么会知道有这么市场呢？除非你放在我们这里。
0: 在珠宝店碰了壁，陈福转而向当地人推荐自己的微雕作品，希望凭借微雕在悉尼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但是当时澳大利亚的民众对中国的微雕艺术并不熟悉，很少有人欣赏他的作品。
2: 他们当地的澳洲人看了以后呢，感到很惊奇，啊，这么小，在这里很小的珍珠上，你居然能够把一对熊猫刻上去，他们都感到很奇怪。但是呢，这个微雕有它的局限性，太小了，就是没有好的放大镜，你根本就没办法去看，所以呢，这个呢就限制了这个微雕，就是让人家多接受。
0: 无一例外，当大家第一眼见到陈福的微雕作品时都会惊奇不已，但惊奇过后却无人购买。想要凭借微雕维持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对于当时的陈福来说成为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后来陈福认识了一位当地的珠宝商人，他告诉陈福，他的微雕技艺对于珠宝镶嵌行业来说非常有价值，因为两者都需要在微小的物品上进行精雕细刻。于是这位珠宝商人推荐陈福去珠

0: 珠宝工厂去面试。
1: 有一个首饰厂，他要想招镶嵌钻石的人，完了我就通过当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那个老板。那个老板听说啊，他说中国人，他会吗？他说他会一点，那他来吧，我就去了。我也很有心计，我就带好了外国人看得懂的微雕作品，比如英文的，或者是一些山水画，我就把这个作品先推出去，给他看，我会搞这个。他们很惊奇，这是怎么搞的？啊，他说，那你，我们这里呢，这需要简单的，就是一个戒指上面镶一粒钻石。他在做，我在看，他做一个，我也做一个，我做的比他慢，没他好。但是第一天呢，居然一点不会的我
0: 能够发挥自己长处的工作。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在陈福在珠宝工厂工作了半年后，澳大利亚珠宝行业举办了一次宝石镶嵌比赛，而这次比赛让陈福在悉尼的珠宝行业里大放异彩。
1: 在悉尼有一次镶钻石比赛，我就去参加了，我得了第一名了，因为这一个小时里我差不多镶了120颗钻，第二名的人镶了70颗钻，底下就是10几颗20几颗，这下就是一鸣惊人。我的老板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什么呢？他们全在听，我给他们工厂打了一个活广告。
0: 这次比赛让公司的老板对陈福刮目相看，同时也把许多重要的工作都交给他来完成，因此他的经济压力也一下子得到了缓解。随着陈福在当地珠宝界的名气逐渐增大，他也获得了很多与当地珠宝商和当地媒体打交道的机会。陈福决定留在澳大利亚，并开始慢慢宣传自己的微雕作品。为了便于当地人理解和喜爱微雕艺术，他还特意创作了一些英文作品，便于他们收藏保留。
1: 因为在澳大利亚，所以说不能够单单会刻中文，还必须刻英文。英文比中文难刻得多，因为英文的字是一圈一圈的，都是圆圈。这次呢，是一个诗人叫萨摩尔刻的英文诗《青春》，也叫《年轻》。除了英文之外呢，我还刻了其他各国的文字。这个作品呢，就是用全世界22种文字刻的圣经，包括德文、英文、法文、希腊文、日文、越南文、阿拉伯文都有了。
0: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完成如此精细入微的微雕作品，刀具的选择和使用非常关键。
1: 在微雕以前呢，首先要准备料。这呢是一块面鞍，那么先要把它破开，就用这个锯。这个细钢丝呢也是很细很细的，0.3毫米的钢丝锯条，就把这块料呢，就从这上面要一片一片的锯下来。因为这个料，比如以前是用海象牙或者什么都很珍贵，所以呢要它的缝很小很小，而且要锯得很直很直。当每一块料锯成了一定的形状以后，那么你就要在砂纸上把它打磨光，轻轻的手指头摁住，磨的时候呢不能磨斜了。你当你这样磨好了以后，你拿上来，你的手指头你看都凹进去的，四面的肉都是接触砂纸的。
0: 微雕使用的刀与众不同，陈福用的刀都是他自己亲手磨制的。
1: 你看，你能看到这个刀的尖有多尖，而且表面有一个平面，看到没有？你看我手指头碰到的地方，哎，这就是个平面。很多人以为像一根针很细，细到上面一小点一小点，用这个来刻。那你想，你用一根针，你在泥土上写字， 没有比划，比钝，没有比捺的。那么如何在微雕上刻出来字，有书法的味道，那就不是一个尖尖的针所能表示了。它必须要有棱角，有尖锋，当你捺的时候，它能够把刀往下一刻，它就有捺出来。所以这个磨这个刀是一个关键关键的问题。
0: 除了常规的平面微雕文字作品之外，他还自己摸索立体雕刻技术。
1: 这个是立体的弥陀佛，这个拿到了吉尼斯世界上最小的弥陀佛坐佛的证书。你看这弥陀佛在这个位置，他的脸呢，眼睛、鼻子、嘴都有。最难度是什么呢？他的两个眉毛跟眼睛，因为太小了，所以说很难把那个两条眉毛画在一个直线上。你看好了在那里，但是你的手在抖动的时候，这个眉毛就跳到额头上。所以刻这个作品的时候，差不多静坐了2个小时，把自己的心跳从70跳慢慢降到60跳，慢慢降到50几跳，在2次心跳的时候，赶快把这个眉毛一刀刻成。
0: 如今陈福从事微雕创作已经超过60年了，积累了很多微雕技艺的经验。他一直希望能够找到合适的人，把自己掌握的这门中国古老传统工艺传承下去。
1: 他对于中国的文化要有比较深的领悟，没有这个文化底蕴，也只能做一个刻匠，也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因为这个搞微雕的人，你必须还有一个很纯洁的心灵，你不为名，不为利，你才能够有所成就。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欢迎收听今夜，我是王卡。今天我们为大家陆续播出由 FM 一百教育广播采制的系列报道《再奏新红歌》。这组系列报道一共分为九组，其中我们对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首席小提琴等多位演奏家进行了专访。那么今天就欢迎大家完整收听我们这组系列报道。
2: 这首歌曲从小到大我们唱了无数遍，那是学校的升旗仪式，首次戴上红领巾的我们骄傲地敬着少先队礼，仰起头看国旗缓缓升起。那是每年国庆的阅兵式，一家人齐齐整整守在电视机前，看着一个个方阵走过，听到这首歌曲竟然有些眼角泛泪。那是回望历史，不管是通过电影、书籍还是老照片，看到过去，看到时代进程中不断拼搏和奋斗的人们，脑海中响起的总是这首歌曲。

0: 振奋的，庄严的，极具推动力、号召力，带着紧迫感又充满创造力。我想这样去描述《义勇军进行曲》。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通过，于当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毫无疑问，对于中华民族，这是一首举足轻重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1: 大家好，我是昆明聂耳交响乐团中提琴声部的腾飞。全国人民最广为传唱也是最著名的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也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那从演奏者和角度来说，国歌它是 G 大调啊，在音乐上 G 大调，G文也分为嗦哆来咪发嗦的嗦。G 大调呢是铿锵有力的，带有进行曲式，就是象征人民一直走向前进的步伐，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高亢的一种调式。那么每次演奏这个曲子的时候，我都感觉整个人的肾上腺充满了头皮上，就特别的兴奋，就整个人都是非常有一种正义感，有这种热情热血感。

终极性呢，它在乐队当中起到往往是一种就像桥梁似的。如果说小提琴它是主角，它是男一号，如果大提琴肯定就是妈妈爷爷，那终极性呢就像哥哥和姐姐一样，增加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色彩和温暖的一种音色。那么终极性在国歌当中就是起到了一种强烈的和声的填充感，那么使得国歌就有听起来很饱满。

除了心理的认同和重大的艺术价值，《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一首歌曲，极富创造性，可听性极强。作曲家聂耳以巨大的激情投入歌曲的创作，他成功地把田汉散文诗般的歌词按音乐的规律处理得异常生动、有力和口语化。在旋律创作上，他既吸收了国际上革命歌曲的优秀成果和西欧进行曲的风格特点，又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从而使这首歌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发挥其战斗作用。我想，这大概就是音乐的真正意义。曲调和歌词的高度配合，充分展现作品的主题，以及让人瞬间回到小时候，翻开课本，充满期待地看着关于天安门升旗仪式的那一刻。

想象着国歌奏起，这大概是专属于中华民族的情怀与骄傲吧。

我时常在想，如果回到50年前，孩童时期的自己，会痴迷于怎样的影视作品？应该是那种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饱满生动，又热血又青春，还很有意义的作品吧。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这个影视作品绝对是当年的大热 IP， 作品的主人公一定是那个时代的顶流，而这首 OST 也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完全符合了当时创作的初衷，不仅要在影片中唱，而且从影片中拿出来还能唱。创作于1974年的《红星歌》，由邬大维、魏宝贵作词，傅庚辰作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业余童声合唱团、中央人民解放军歌舞团演唱，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曲。

0: 这是一首雄壮有力的儿童合唱歌曲，音乐形象十分鲜明。歌声中我们能看到一对革命少年肩扛梭镖木枪，威武而神气地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着。唱起这首歌，就像身处在中国共产党的温暖怀抱，那种力量感仿佛对中国共产党的爱之敲从胸中咕咕流出。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尼尔交响乐团的大提琴王逸杰。
2: 那今天王老师给咱们推荐的这首歌曲是叫什么？
1: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叫做《红心歌》。
2: 红心歌啊，我记得是小时候闪闪的红心的
1: 主题曲。对。
2: 在您看来，就是对于这首歌最美好的记忆，或者说对它的理解是什么？
1: 其实这首歌算是我比较有印象的一首歌，因为从小就是接触红色经典歌曲，就是这首歌。当时我记得我还非常小，就是六七岁的样子，然后就是学校里组织我们看电影《深海的红心》，然后我们也一起唱这样的儿童歌曲，所以这首歌在我心目中算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红色经典的一个启蒙吧，算是这样。
2: 那作为倾听者和演奏者，你觉得在演奏上面演绎这首歌曲它有些什么不一样心态，或者说理解什么？
1: 首先那个这首歌的原曲它是一首儿童歌曲，它是作为合唱来演奏的，但是我们交响乐呢，它是又用交响的形式，那么可能会更加的有一些就是作曲上的一些不同，那么演奏出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感觉更能把音乐用交响的形式能够传达给更多的人，然后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来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认识交响音乐。
2: 在演奏用交响乐演奏这首歌曲的时候，您觉得需要注意些什么？
1: 其实就是大家的配合，包括就是能够把比较雄壮有力或者是比较轻快的这样的声音能够表现出来。
2: 那能不能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聊聊为什么这首歌有那么广的一个传唱度？
1: 从音乐性来说，它是一个中国曲式的一个中国调性，它的歌词非常的朗朗上口，大家一听啊，好像就听过也会，然后它的歌词的段落也是比较明显，然后呢有重复的部分，然后又是比较从小接触的一个经典的这样的红色歌曲，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流传的比较广一些。
2: 就是咱们在交响乐团演奏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进行一些改编，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1: 有改编，就是作曲家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就是用到了大量的弦乐器。那么用弦乐器来说，就会加的清脆一些，听。

春赏百花秋观月，夏听凉风冬看雪，四季流动中，和您一起发现中国之美。

0: 早い恋よく我か夢かろわ我か慣れこく。
1: 现在听到的是洛巴族原生态歌曲，歌中唱道：感谢天和地，古老传说中我们的祖先叫阿巴达尼，他是太阳女神的儿子，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的灵魂。我出生在达贡家族，我的爷爷叫九波，九波的儿子叫波吉，波吉的儿子叫吉友，吉友的儿子叫油马，油马就是我。感谢阿巴达尼给的骨头和太阳女神赐予灵魂，达贡的子孙出来。感谢阿巴达尼，感谢太阳女神。
0: 아토하나하민너크하민너주포른주포가볼지여크볼지가지우은지우가유마크유마흐남워크유마흐남워크아이까
1: 在我国的西南边陲，西藏东南广袤的土地上，雅鲁藏布江的中下游，念青唐古拉山与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繁衍生息着一个古老的民族洛巴族。洛巴族主要分布在西藏东起察隅、西至门隅之间的洛隅地区，他们主要从事农业和狩猎。洛巴族有自己的语言，基本上使用藏族文字。洛巴是藏族对洛巴族的习惯性称呼。1965年，国务院批准了这个族称，洛巴的意思是南方人。从远古时代起，洛巴族先民就生活在洛隅地区，与藏族先民和门巴族先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喜马拉雅山区的远古文明。洛巴族没有自己的文字，所以没有关于本民族历史的文献记载。在藏族、汉族文献中，也很少有关于洛巴族起源和历史的记载。洛巴族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孕育和诞生洛巴族原始宗教信仰的现实土壤。由于洛巴族各氏族部落生产环境有所差别，发展水平不同，价值取向也不尽相同，因而洛巴族各部落间原始宗教信仰也具有复杂多样的特点。森林里的洛巴人这首歌主题取材于洛巴族民歌，民歌清新明快，唱出了美丽的家乡和纯真的爱情，音乐具有鲜明的西藏边境的地域特色。

洛巴族的音乐有声乐和器乐，声乐是将诗歌和一定的曲调组合而成的一种歌唱形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古老的曲调家经，它流传于各部落，以叙述民族来源和迁徙历史为主要内容。另外，哭嫁歌、哭丧歌还有大量的情歌，常常在传统的曲调中触景生情，即兴随编随唱，出口成歌。洛巴族民歌可分为几类：舞蹈歌曲加一，常在节日、婚礼、喜庆的场合集体演唱，边唱歌边舞蹈；反映生活习俗的民歌伯利，有酒歌、哭嫁歌等等；亚里是巫师念经的曲调，乐是战士出征前唱的歌。洛巴族的舞蹈根植于生活实践，动作多是以模拟动物鸟兽的形态和动作，以及人们捕捉驯养动物的欢快场面，如噶尔人的驯牛舞就是表现洛巴人追赶抓获和驯服公牛的动作，还有男女边唱边跳的大型集体舞蹈，爽朗活泼，舞步刚健有力，气氛热烈。

虾金虾就像洛巴族人的创世史诗，歌唱中的每一句都要以虾金虾作为结尾。这些歌

代表了洛巴人的信仰与生活的核心。从宛如叙事的歌声中，没有文字记录的洛巴族人也会知道自己的祖先从何而来。在歌声中，他们可以看到祖先的面孔，也可以看到如同倒影一般从模糊到逐渐清晰的自己的面孔。

0: 以上就是今天乐听中国的全部内容，我是赵杰，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请您关注云南国际广播微信公众号，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从北国的冰封千里到南方的小桥流水，从西部的戈壁荒漠到东部的浪漫海滨，民族与文化的缤纷舞剧在这里演绎，秦汉的豪迈，唐宋的风流，千年风华记录着不尽的人文雅致，深切追寻东方神韵的记忆，感受华夏大地的魅力所在。乐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2: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3: 山河壮阔，岁月峥嵘，不负韶华，携手前行，同心共圆伟大梦想。特邀海外华侨华人讲述百年征程，赤子侨心话百年。
4: 今天的讲述人是来自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的会长吴浩，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校长张小军，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学生王祝文，为我们带来有关五四运动的红色记忆。像墓中的臂膀，在60年前，殷勤曾摇过一只摇篮。那婴儿的乳名叫做五四，那婴孩洪亮的哭声，闹醒2000年沉沉的古国，从鸦片烟的浓雾里醒来。这是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首诗，讲述了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对五四运动的贡献，也将那个唤醒中华民族的高光时刻娓娓道来。关于五四运动的发端，有请华声讲述人、俄罗斯华侨华人青年联合会会长吴浩为您讲述。
5: 1919年1月18日，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加了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的和平会议。然而，中国代表提出的合理要求不但遭到拒绝，会议竟然还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1919年5月4日下午20时，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等十几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高呼“还我青岛”、“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从四面八方汇聚到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至此，一场震惊中外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爆发了。
6: 是谁要是敢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我们就跟他们血战到底！
7: 血战到底！
6: 誓死一战！
7: 誓死一战！
6: 还我青岛！
4: 我北京学生，五四一义，含有二义：一为国家争主权，一为平民争人格。5月4日当天，反动军警当场逮捕32名爱国学生，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激起了社会各界义愤。大家纷纷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
5: 5日，北京各大专学校开始总罢课。6日，天津、上海等20多所院校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社会名流和各界人士也纷纷谴责反动当局。
4: 6月1日，反动政府接连发出2道命令，一道为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辩护，一道污蔑学生爱国斗争为非法行为，卖国竟然有功，爱国反而有罪。反动当局的罪恶行径刺痛了爱国学生和民众的心，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兴起了。自此，五四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有请华声讲述人，来自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的校长张小军。
8: 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2000多人走上街头，展开反帝爱国演讲。当天有170名学生被捕。4日， 4000多名学生上街演讲，又有700多人被捕。消息传到上海，工人阶级挺身而出，发起影响深远的六五政治大罢工。6月5日上午，上海日商第三、四、五纱厂5000多名工人在“不替仇人做工”的口号声中，首先宣布罢工。下午，陆家嘴、杨树浦一带多家工厂的20000多工人投入反帝爱国大罢工。
4: 随后几天，上海各行业的工人积极响应，10日形成全市总罢工，并发出誓言：不达惩办曹彰禄目的，誓不开工。在此前后，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出现了声势浩大的三罢高潮。运动迅速波及到全国各地，济南、天津、南京、武汉、广州、沈阳、成都、昆明等100多个大中城市，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形成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浪潮。北洋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宣布罢免曹彰禄的职务。
8: 到了1919年6月28日，巴黎和会的签字日，中国专使最终拒绝赴会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世子乔心话百年》，讲述峥嵘岁月，感受百年初心。
4: 五四运动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强决心，而无数的华侨华人也参与其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海外，他们同样为运动奔走，许苏浑就是其一。接下来，华声讲述人，来自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的学生王祝文，为您带来这位华人革命家和五四运动的故事。
9: 许苏浑，又名许静，广东潮安人，1906年入本村私塾读书。辛亥革命后，在学校里带头剪掉辫子，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受到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
4: 许苏浑的孙子许孝生是这么讲述祖父的故事的：我祖父他的祖名是许统绪，后来参加革命的名字叫许苏浑。他认为，当年的时代，我们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欺负，中国年轻一代的灵魂要苏醒，所以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许苏浑，意思在于我是苏醒了的灵魂。这里边就有一番爱国爱民族的情怀。
9: 1916年秋，许苏浑来到南洋，在新加坡一家百货店当店员。他结识了很多爱国青年和国民党人士，经常一起谈论国内政治形势，并利用假日深入华侨群众之中了解侨情。许苏浑以自己积蓄和工资收入做资金，于1917年8月在新加坡大坡马东街创办了一所华工免费夜校。从1917年到1920年，有近200名华侨在这里受到教育，其中的许多人成了新加坡地区华侨爱国运动的第一批骨干。
4: 1918年1月，新加坡华侨店员工会成立，许苏浑被聘请为工会名誉主席，广大穷苦华工开始有了自己的组织，并以集体的力量反抗殖民主义者的压迫，支持祖国的革命斗争。
9: 五四运动爆发后，许苏浑积极响应国内号召，在新加坡华侨青年中发起成立了旅新华侨反帝救国后援会，领导华侨开展斗争，发起关于五四运动时事演讲和游行示威，有力声援和配合了国内的反帝爱国运动。
4: 后来，许苏浑先后参加81南昌起义、百色起义，参与建立红七军与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权的斗争。张云逸大将军盛赞他是一位为中国革命英勇奋斗、对党对人民事业忠心耿耿的优秀共产党员。1932年初，许苏浑在中央苏区牺牲，年仅36岁。
3: 砥砺百年，赤子情深。您正在收听的是《赤子乔心话百年》。
4: 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工人运动已从经济斗争转向政治斗争，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阶级基础和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继续发扬五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5: 大家好，我是华声讲述人，来自俄罗斯莫斯科的吴浩。那么我觉得这个五四精神啊，是这个青年人的精神。那么现在的这个青年人呢，就是要热爱祖国，要有理想，有责任和有担当，要有本领，要有勇气和有品德，这才是五四精神最好的呈现。
8: 大家好，我是华声讲述人，来自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的老师张小军。我认为五四精神就像一种指引方向的灯，为青年的成长提供了遵循，也为青春的航程指明了方向。生活中有柴米油盐的琐事，也要有星辰大海的远大理想。
9: 大家好，我是华声讲述人，来自莫斯科东方中文学校的学生王柱文。我觉得青年人应该是整个社会中力量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作为早上8、9点钟的太阳，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也在青年。
4: 赤子乔心，百年向阳。这里是华语环球广播，我是主持人张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为您带来《赤子乔心话百年》第二集《红船精神，薪火相传》，期待您的关注。
10: 这是一次特殊的拍摄，摄像机镜头要借助显微镜的放大才能看清拍摄的。在这块长8厘米、宽2.5厘米的作品上，密密麻麻地刻了《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全文，共8604个字。整块作品还不到成年人手掌的一半大。这意味着，在不足芝麻粒大的地方，就要刻下8个字左右。而想要看清这篇《金刚经》，需要把画面放大100倍。这幅微雕作品的作者名叫陈福，是一名旅居澳大利亚的微雕艺术家，今年已经82岁高龄。
11: 要刻这个《金刚经》啊，它8604个字，所以在刻的时候呢，困难是很多很多。第一，你必须把它背出来，因为你不背出来，你就没办法刻。第二呢，你要设计好。第三个难度就是怎么能够刻直了，而且保持行与行之间的距离。还有一个难度就是每个刻的大小不一样的时候呢，你的刀具就不一样。你刻直大一点，这个刀具会粗一点；你刻的那么小，差不多要200多行吧，每一行要150个字，那这个字就很小很小，所以这个刀具的怎么做呢，也是一个很难很难的难度。
10: 微雕作是陈福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才完成的，在这3个月期间，为了雕刻出完美的作品，陈福把自己封闭在书房里，好像古代人闭关一样，不受外界打扰。
11: 那些老师傅闭关，其实在微雕里面，很多时候我都要采取闭关这么一个形式。所谓闭关，就是隔绝跟外界的所有的，包括声音、人员各方面的打扰。因为这个刻的时候呢，必须要非常的安静，而且是心静，所以说这段时间很艰苦，有时候从下午一直刻到半夜，肚子饿了就是用无花果这些干果来充饥，就是尽量的不去吃饭，因为吃饭了以后这胃啊、血液循环啊都会变化，但是你不知道，你的心在跳，你的脉搏就在动，你的手一直是微微的在跳动，所以说你如果心不安， 心不静，你不能把你的心跳降到一定的慢的程度，利用两次心跳中间刻一个字，刻一个字，掌握好这个节奏，那么要刻大篇的东西就很难了。
10: 微雕是中国传统工艺美术中最为精细的一门工艺种类，纤毫毕现，精致入微，是这门技艺的特点。微雕在技术上的追求是不断地在更小的空间里容纳下更多的内容，之前还没有人在如此小的面积上刻下这么多的汉字。陈福在雕刻这幅作品的时候已经71岁了，他当时想挑战一下高难度的微雕作品，来展示自己的微雕技艺。
11: 金刚经一共有6种翻译本，大多数现在外面流传的都是5000多字的，后来看到了8000多字的，有唐三藏奉那个诏业的那本金刚经，它是要8000多字。那我想既然是要刻，就挑最难的刻。
10: 经文雕刻需要一气呵成，它要求创作者的心完全静下来，如果有一点微小的事情打扰，就会前功尽弃。陈福在雕刻金刚经作品的时候经历了很多次失败，他把自己每一次失败的作品都保留了下来。
11: 在刻8000多个字捐赠给中国工艺美术馆的那个金刚经的前面呢，我先刻了这个，很遗憾突然它中间这个就裂开了，这个整个作品就报废了，当时很伤心，刻了2000个字了。这个作品呢，就是刻到一半，行距不对了，有点歪了，只能报废，磨掉，重刻。
10: 历经无数次的失败和探索，陈福终于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完成，在1474平方毫米的面积上雕刻了8604个字，获得了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2012年，他把这件作品捐赠给了中国工艺美术馆。陈福在钻研微雕技艺的同时，有着自己的巧思。除了在各种骨片上进行平面雕刻之外，他还善于发现不同材料的特点，来设计不同题材的作品。
12: 我采用不同的材料，各种不同的牙骨、红豆、珍珠、海象牙、面鞍，所以各种材料上面，包括黄金，所有的材料都可以刻成各种不同的作品。
11: 这个作品呢，是刻在红豆上的，刻的丝呢叫相思，因为红豆它的皮很薄，如果刻的重一点呢，它就会穿掉。这个刻的王维的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大家都知道的。
10: 1939年，陈福出生在中国浙江海宁的一个书香门第，受父辈影响，陈福自小也喜欢传统文化。
12: 我6岁的时候呢，在浙江海宁呢有个海神庙，里面有个老和尚，他善于篆刻跟做禅功，他看我这个小孩哎很喜欢，所以说6岁的时候呢就开始教我这些基本功。
10: 陈福从小就学习雕刻艺术，到了20多岁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满足于普通的篆刻，在看了一次微雕展览会之后，便开始自己钻研微雕艺术。平刻微雕的操作面积极小，没有扎实的雕刻功底和熟练运用工具的技能是难以完成的。经过多年的实践钻研，40多岁的陈福在当地的微雕艺术界已经开始小有名气。当时陈福的母亲和哥哥在美国生活。

0: 他打算去美国投亲，同时把微雕艺术带到海外去。
1: 我们是60年代初的大学生，那个时候在中国我们学的都是俄语，到美国去，不管学校要你还是不要你，你必须要通过托福的考试，你没有考去托福，那你就没有办法去留学。而我学的俄语怎么考托福呢？那就变成不可能了。那个时候呢，澳大利亚呢正好向中国的开放，就是说你可以到澳大利亚去学习英语，你学了半年一年以后你的英语上去了，那么还是有可能到美国去了。
0: 1988年，陈福来到了澳大利亚悉尼，刚落地没几天就兴致勃勃地开始了自己的微雕。
1: 人在澳大利亚很孤独，就刻了这么一个作品。这个呢也是80年代刻的，有志者事竟成。也是当时是勉励自己要把这个微雕艺术搞下去。
0: 在陈福的悉心创作下，作品接二连三地诞生了，每一个都倾注了他的心血。然而让陈福没想到的是，当他拿着这些得意之作来到悉尼珠宝店做宣传的时候，却直接被浇了一盆冷水。
1: 你看都没看见，听都没听说过。
2: 他说我们怎么会知道有这么市场呢？除非你放在我们这里。
0: 在珠宝店碰了壁，陈福转而向当地人推荐自己的微雕作品，希望凭借微雕在悉尼开创出一片新的天地。但是当时澳大利亚的民众对中国的微雕艺术并不熟悉，很少有人欣赏他的作品。
1: 他们当地的澳洲人看了以后呢，感到很惊奇，啊，这么小，在这里很小的珍珠上，你居然能够把一对熊猫刻上去，他们都感到很奇怪。但是呢，这个微雕有它的局限性，太小了，就是没有好的放大镜，你根本就没办法去看。所以呢，这个呢就限制了这个微雕，就是让人家多接受。
0: 无一例外，当大家第一眼见到陈福的微雕作品时，都会惊奇不已，但惊奇过后却无人购买。想要凭借微雕维持在澳大利亚的生活，对于当时的陈福来说，成为了一件不可能的事。后来陈福认识了一位当地的珠宝商人，他告诉陈福，他的微雕技艺对于珠宝镶嵌行业来说非常有价值，因为两者都需要在微小的物品上进行精雕细刻。于是这位珠宝商人推荐陈福去珠宝工厂去面试。
1: 有一个首饰厂，他要想招镶嵌钻石的人，完了我就通过当地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那个老板。那个老板听说啊，他说中国人，他会吗？他说他会一点，那他来吧。我就去了，我也很有心计，我就带好了外国人看得懂的微雕作品，比如英文的或者是一些山水画，我就把这个作品先推出去给他看，我会搞这个。他们很惊奇，这是怎么搞的啊？他说那你我们这里呢，这需要简单的，就是一个戒指上面镶一粒钻石，他在做我在看，他做一个我也做一个，我做的比他慢，没他好，但是第一天呢，居然一点不会的我也能够镶个6-7个戒指，那老板就很满意。
0: 这一次的面试很成功，陈福在澳大利亚终于找到了一个能够发挥自己长处的工作。俗话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就在陈福在珠宝工厂工作了半年后，澳大利亚珠宝行业举办了一次宝石镶嵌比赛，而这次比赛让陈福在悉尼的珠宝行业里大放异彩。
1: 在悉尼有一次镶钻石比赛，我就去参加了，我得了第一名了。因为这一个小时里，我差不多镶了一百二

0: 钻，第二名的人镶了70颗钻，底下就是10几颗、20几颗。这下就是一鸣惊人，我的老板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什么呢？他们全在听，我给他们工厂打了一个活广告。
1: 这次比赛让公司的老板对陈福刮目相看，同时也把许多重要的工作都交给他来完成，因此他的经济压力也一下子得到了缓解。随着陈福在当地珠宝界的名气逐渐增大，他也获得了很多与当地珠宝商和当地媒体打交道的机会。陈福决定留在澳大利亚，并开始慢慢宣传自己的微雕作品。为了便于当地人理解和喜爱微雕艺术，他还特意创作了一些英文作品，便于他们收藏保留。
0: 因为在澳大利亚，所以说不能够单单会刻中文，还必须刻英文。英文比中文难刻得多，因为英文的字是一圈一圈的，都是圆圈。这次呢，是一个诗人叫萨摩尔刻的英文诗《青春》，也叫年轻。除了英文之外呢，我还刻了其他各国的文字。这个作品呢，就是用全世界22种文字刻的圣经，包括德文、英文、法文、希腊文、日文、越南文、阿拉伯文都有了。
1: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想完成如此精细入微的微雕作品，刀具的选择和使用非常关键。
0: 在微雕以前呢，首先要准备料，这呢是一块面鞍，那么先要把它破开，就用这个锯，这个细钢丝呢也是很细很细的，0.3毫米的钢丝锯条，就把这块料呢，就从这上面要一片一片的锯下来，因为这个料，比如以前是用，海象牙或者什么都很珍贵，所以呢要它的缝很小很小，而且要锯得很直很直。当每一块料锯成了一定的形状以后，那么你就要在砂纸上把它打磨光，轻轻的，手指头摁住。磨的时候呢，不能磨斜了。你到你这样磨好了以后，你拿上来，你的手指头你看，都凹进去的。四面的肉都是接触砂纸的。
1: 微雕使用的刀与众不同，陈福用的刀都是他自己亲手磨制的。
0: 你看，你能看到这个刀的尖有多尖，而且表面有一个平面，看到没有？你看我手指头碰到对方，哎，这就是个平面。很多人以为像一根针，很细，细到上面一小点一小点，用这个来刻。那你想，你用一根针，你在泥土上写字，没有笔划、笔顿，没有笔捺的。那么如何在微雕上刻出来字，有书法的味道，那就不是一个尖尖的针所能表示了。它必须要有棱角，有尖锋，到你捺的时候，它能够把刀往下一刻，它就有捺出来。所以这个磨这个刀是一个关键关键的问题。
1: 除了常规的平面微雕文字作品之外，他还自己摸索立体雕刻技术。
0: 这个是立体的弥陀佛，这个拿到了吉尼斯世界上最小的弥陀佛坐佛的证书。你看这弥陀佛在这个位置，他的脸呢，眼睛、鼻子、嘴都有。最难度是什么呢？他的两个眉毛跟眼睛，因为太小了，所以说很难把那个两条眉毛画在一个直线上。你看好了在那里，但是你的手在抖动的时候，这个眉毛就跳到额头上。所以刻这个作品的时候，差不多静坐了2个小时，把自己的心跳从70跳慢慢降到60跳，慢慢降到50几条，在2次心跳的时候，赶快把这个眉毛一刀刻成。
1: 如今陈福从事微雕创作已经超过60年了，积累了很多微雕技艺的经验。他一直希望

0: 能够找到合适的人，把自己掌握的这门中国古老传统工艺传承下去。
1: 他对于中国的文化要有比较深的领悟，没有这个文化底蕴，你也只能做一个客匠，也不能成为一个艺术家。因为这个搞微雕的人，你必须还有一个很纯洁的心灵，你不为名不为利，你才能够有所成就。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国际广播，
4: 云南 Radio International。

0: 人群中的你是唯一的那朵花，夜空里的你是唯一的那颗星。红尘滚滚，海海人生，不一样的你呈现了那个不一样的我。今夜遇见你真好。
1: 欢迎收听今夜，我是王卡。今天我们为大家陆续播出由 FM 一百教育广播采制的系列报道《再奏新红歌》。这组系列报道一共分为九组，其中我们对昆明聂耳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首席小提琴等多位演奏家进行了专访。那么今天就欢迎大家完整收听我们这组系列报道。
2: 这首歌曲从小到大我们唱了无数遍，那是学校的升旗仪式，首次戴上红领巾的我们骄傲地敬着少先队礼，仰起头看国旗缓缓升起。那是每年国庆的阅兵式，一家人齐齐整整守在电视机前，看着一个个方阵走过，听到这首歌曲竟然有些眼角泛泪。那是回望历史，不管是通过电影、书籍还是老照片，看到过去，看到时代进程中不断拼搏和奋斗的人们，脑海中响起的总是这首歌曲。

0: 振奋的，庄严的，极具推动力、号召力，带着紧迫感又充满创造力。我想这样去描述《义勇军进行曲》。2004年3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通过，于当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毫无疑问，对于中华民族，这是一首举足轻重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被称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
1: 大家好，我是昆明聂耳交响乐团中提琴声部的腾飞。全国人民最广为传唱也是最著名的，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也就是《义勇军进行曲》。那从演奏者和角度来说，国歌它是 G 大调啊，在音乐上 G 大调，G 的意思是嗦，哆来咪发嗦的嗦。G 大调呢是铿锵有力的，带有进行曲式，就是象征人民一直走向前进的步伐，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高亢的一种调式。那么每次演奏这个曲子的时候，我就感觉整个人的肾上腺冲到了头皮上，就特别的兴奋，就整个人都是非常有一种正义感，有这种热情热血感。

终结性呢，它在乐队当中起到往往是一种就像桥梁似的。如果说小提琴它是主角，它是男一号，如果大提琴肯定就是妈妈爷爷，那中提琴呢就像哥哥和姐姐一样，增加一些生活上的一些色彩，很温暖的一种音色。那么中提琴在国歌当中就是起到了一种强烈的和声的填充感，那么使得国歌就有听起来很饱满。

除了心理的认同和重大的艺术价值，《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一首歌曲，极富创造性，可听性极强。作曲家聂耳以巨大的激情投入歌曲的创作，他成功地把田汉散文诗般的歌词按音乐的规律处理得异常生动、有力和口语化。在旋律创作上，他既吸收了国际上革命歌曲的优秀成果和西欧进行曲的风格特点，又使之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从而使这首歌能为广大群众所掌握，发挥其战斗作用。我想，这大概就是音乐的真正意义。曲调和歌词的高度配合，充分展现作品的主题，以及让人感同身受的强大共情能力。每当这旋律响起，我总是会瞬间回到小时候，翻开课本，充满期待地看着关于天安门升旗仪式的那一刻，想象着国歌奏起。这大概是专属于中华民族的情怀与骄傲吧。

我时常在想，如果回到50年前，孩童时期的自己，会痴迷于怎样的影视作品？应该是那种情节跌宕起伏，人物形象饱满生动，又热血又青春，还很有意义的作品吧。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这个影视作品绝对是当年的大热 IP， 作品的主人公一定是那个时代的顶流，而这首 OST 也算得上是经典中的经典，完全符合了当时创作的初衷，不仅要在影片中唱，而且从影片中拿出来还能唱。创作于1974年的《红星歌》，由邬大维、魏宝贵作词，傅庚辰作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业余童声合唱团、中央人民解放军歌舞团演唱，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主题曲。

0: 这是一首雄壮有力的儿童合唱歌曲，音乐形象十分鲜明。歌声中我们能看到一对革命少年肩扛梭镖木枪，威武而神气地迈着整齐的步伐行进着。唱起这首歌，就像身处在中国共产党的温暖怀抱，那种力量感仿佛对中国共产党的爱之敲从胸中咕咕流出。
1: 大家好，我是昆明逆耳将乐团的大提琴王逸杰。
2: 那今天王老师给咱们推荐的这首歌曲是叫什么？
1: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叫做《红星歌》。
2: 红星歌啊，我记得是小时候闪闪的红星的
1: 主题曲。对对对对对。
2: 在您看来，就是对于这首歌最美好的记忆，或者说对它的理解是什么？
1: 其实这首歌算是我比较有印象的一首歌，因为从小就接触红色经典歌曲就是这首歌。当时我记得我还非常小，就是六七岁的样子，然后就是学校里组织我们看电影《深海的红星》，然后我们也一起唱这样的儿童歌曲，所以这首歌在我心目中算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红色经典的一个启蒙吧，算是这样。
2: 那作为倾听者和演奏者，你觉得在演奏上面演绎这首歌曲它有些什么不一样心态或者说理解什么？
1: 首先这首歌的原曲它是一首儿童歌曲，它是作为合唱来演奏的，但是我们交响乐呢，它是又用交响的形式，那么可能会更加的有一些就是作曲上的一些不同，那么演奏出来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感觉更能把音乐用交响的形式能够传达给更多的人，然后让更多的观众能够来通过这样的形式来认识交响音乐。
2: 在演奏用交响乐演奏这首歌曲的时候，您觉得需要注意一些什么？
1: 其实就是大家的配合，包括就是能够把比较雄壮有力或者是比较轻快的这样的声音能够表现出来。
2: 那能不能从您专业的角度来聊聊为什么这首歌有那么广的一个传唱度？
1: 从音乐性来说，它是一个中国曲式的一个中国调性，它的歌词非常的朗朗上口，大家一听啊，好像就听过也会，然后它的歌词的段落也是比较明显，然后呢有重复的部分，然后又是比较从小接触的一个经典的这样的红色歌曲，所以大家可能就会流传的比较广一些。
2: 就是咱们在交响乐团演奏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没有进行一些改编，或者说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呈现方式？
1: 有改编，就是作曲家在写这首曲子的时候，就是用到了大量的弦乐器。那么用弦乐器来说，就会加的清脆一些，听上去就是更加的鲜明。那么管乐器用的木管部分会比较多一些，铜管部分会少一些，所以听上去就比较悠扬，比较年轻活泼这样的。

有力，完美地展现了主角潘冬子这个少年革命者的志气。同时，它又是一首充满温情的歌曲，讲述了潘冬子在党的关怀下成长的经历。最终，他成功地展现了主题，

奔波一路，傅庚辰脑袋里音符也蹦跶了一路。我猜曲调的跳跃感和律动大概也和这有趣的颠簸有关吧。歌曲的前奏雄壮有力，演唱部分既铿锵又带有抒情性，还透露出少年儿童天真的情趣。少年强则国强，像潘冬子一样的少年们，无论时代变迁，始终充满希望。少年就是少年，他们看春风不起，看夏蝉不烦，看秋风不悲，看冬雪不叹，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如果山不过来，我们就过去；如果梦想太遥远，那就跑得再快一些。

飒爽英姿无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旗帜，不爱红装爱武装。毛泽东的七绝为女民兵题照，是我初听这个组曲时脑海中闪现的文字。我甚至因为这些动人的音乐作品专门去看了李汝清先生的小说《海岛女民兵》。那是60年代初东南沿海的渔民生活，那是关于一群女民兵的成长故事，那是大女主形象的极致彰显，那是奋斗女性群像的最佳写照。王明的《海峡组曲》分为5个乐章：童年、解放、知网、丰收、胜利。童年是贯穿全曲的基本主题，解放则展现着欢快明朗，知网是组曲当中最负盛名的乐章，生动地描绘出南海迷人的风光，勾勒出对生活充满憧憬、渔家少女欢欣劳动的剪影。丰收则是两首不同风格舞曲的组合，营造着欢快的节日气氛。第5乐章胜利，曲如其名，进行曲式的旋律激昂豪迈。王明的音乐旋律性很强，每个音符都紧扣主题，每句旋律都精炼简洁，每个段落编配都生动多彩。

大家好，我是昆明涅尔交响乐团双簧管首席邓军。这个《海峡组曲》呢，改编一次那个经典的老电影《海峡》，耳熟能详。像我们70年代生人，包括现在很多上点年纪的音乐爱好者，都能朗朗上口的一个旋律。大海边，就是曲子《家姑娘在海边织渔网》，相当经典的一个旋律。这个电影就是伴随我们小时候很多成长的经历，而且它是应该是我们建国来第一部彩色的故事片，就是《海峡》这部电影。后来呢，作曲家王明先生，他把它改编成了一个五幕剧的一个交响乐组曲，弥补了很多电影当年就是因为是很多条件的因素，就是本来旋律很好听，但是可能条件、经费各年

0: 带着因素造成了很多遗憾，把它改编成交响乐以后，就是用新的形式来就更完美的展示给大家。一开始的之网就是描写就是我们美丽的祖国辽阔的海疆，然后渔民在海边悠闲自得，满足就是我们自己憧憬的最幸福的生活。
1: 蓝天碧海白沙滩，渔网在海风中飘扬，一曲沉醉的大海边，哎，沙滩上，哎，风吹榕树沙沙响，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么织渔网，给置身于样板细胞围之中的人们带来了久违的清新与舒展。

0: 不同于织网，丰收采用了迥然不同的舞蹈旋律，对比的手法加以组合创作，突出了欢快喜庆的丰收，抒发海岛渔民的欢悦之情。
1: 唱着歌织着网，不仅旋律好听，而且它的整个这个就是鼓舞人心的这个意义很大。
0: 我想海峡组曲的魅力是高度的统一性，整个组曲汇成了一幅成长与历史风云的长轴图。但海峡组曲的魅力也不单单在于整体感，更是由多种不同曲风搭配成组曲却毫无违和感的神级创作。尤其是当中抒情优美的海南哩哩美渔歌曲调，让人久久难忘。曲目当中，女民兵们爱憎分明，意志坚强，头脑清醒，他们一鱼一舞保卫家国的战斗生活，就算放到现在来看，也称得上是精彩绝伦的佳作。当这些鲜明的性格色彩搭配上曲风迥异的曲调，艺术作品的完整性和生命力随着旋律慢慢流淌。

阅读是一个人的盛宴，是孤独的狂欢，是无人能够剥夺的特权。来到今夜，一切刚好。